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3: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2: 应该啥样？
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 这绿色在哪儿啊？
3: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2: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3: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啊，
2: 堵车，
3: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2: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3: 学得挺快呀。
2: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3: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2: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3: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1: 永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
2: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你好，燕之屋。

0: 燕，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7: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8: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8: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8: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8: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8: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3: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5: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3: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14: 边走边听。
15: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继续来聆听假日特别板块边走边听。即将来聆听的是千秋英列传当中的一首片头曲吧，刘德华演唱的中国人。可以说十月金秋啊，也是岁岁华诞，又是一年举国欢庆的日子。我们也借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愿风调雨顺，愿国泰民安。

这样的歌曲，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没错，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山河辽阔，岁月温柔。即将来继续往下听《万江》这首歌曲呢，从今天早晨啊，就有好多的商铺，还有微信群当中嘛，好多人都在推这首歌。听完之后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生于九州安于盛世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好，一起来听《

0: 句话。
1: 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沿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0度到8度，盖州19度到7度，大石桥20度到6度，鲅鱼圈19度到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5到6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度到8度，盖州19度到7度，大石桥20度到6度，鲅鱼圈19度到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好，这一时段的951星期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2: 中国人的家是

0: 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2: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1: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2: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3: 边走边听。
4: 欢迎大家回来，一起来听听假日的特别板块啊，边走边听。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听了好几首送给少年的歌，确实是这样啊，少年热烈，朝气蓬勃，而且呢，少年的底气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底气。歌声唱的那样，少年自有光芒，不负年少时光。继续来往下听啊，骄傲的少年。

0: 好，刚才听了一首非常大气的歌曲，成龙和刘媛媛一起演唱的这首《国家》，家国相伴，我们相信一定会岁岁平安。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边走边听，稍后呢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咱们接着一路在音乐当中相伴同行。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

0: 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4: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5: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4: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6: 边走边听。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聆听歌曲。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非常熟悉啊，《红旗飘飘》。每当国庆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有几首歌曲，其中呢有一首歌肯定会是它，一抹中国红，其实也是我们最最安心的颜色，也是刻在心底的骄傲。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边走边听，继续在歌声当中去感受一份惬意。往下来听歌，不忘初心。这首歌曲呢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就是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但是呢不忘来路，不负初心，认真的去生活，认真的去热爱，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即将来聆听一首群星合唱的歌曲《东方之珠》，这个真的是一首老歌了。岁月流转，山河同归，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深深地感受到藏着最深的家国情怀。

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沿口盖州大石桥半渔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三到四级，气温沿口城区20度到8度，盖州19度到7度，大石桥20度到6度，半渔圈19度到6度。沿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沿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5到6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沿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沿口盖州大石桥半渔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3到4级，气温沿口城区20度到8度，盖州19度到7度，大石桥20度到6度，半渔圈19度到6度。沿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沿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在李健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这一段的边走边听，在下一段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跟我们音乐同行。

0: 作人员要站稳群众立场，以事业心、责任心守护渔民安全，以真情服务赢得群众认可。在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曹阳查看渔船作业水域和系统调试，现场模拟点钓，要求属地政府压实责任，安全专家提出专业意见，共同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在光辉造船厂，曹阳详细了解产能订单，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他强调，船舶制造一头连着渔业生产，一头连着群众生命安全，必须把质量作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要严格落实船检全程介入、全程监督，严格按图纸施工，确保船图相符。要深刻汲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把质量责任贯穿造船全生命周期。各级政府要积极作为，以规范促提质，以安全促发展，推动船舶制造产业在依法依规前提下做优做强。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先后到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看望慰问企业一线干部职工，向坚守岗位的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业生产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承担我国相关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实现国产化重任。在企业产品展示区，史卫东实地查看产品工艺，认真听取企业发展布局、人才培养、新项目推进等情况介绍，充分肯定企业多年深耕半导体配套产业取得的发展成效。他鼓励企业持续强化人才引育，科学谋划发展布局，加快新项目落地投产，不断夯实企业核心竞争实力。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及专用车研发、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及钢材加工配送于一体，是我市重点工业企业、省级重点扶持企业。史卫东走进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作业、产能释放等情况，详细了解产品生产流程、市场拓展、人才引进等工作。他希望企业立足产业优势，坚持创新驱动，不断提质增效，持续稳固行业地位。走访中，史卫东强调，企业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广大职工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宝贵力量，各级各部门和工会组织

0: 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把慰问资金切实用于关爱一线职工，用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姚明参加走访慰问。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30号，市政协主席李红利深入我市重点企业开展节前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为企业送上慰问金，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干部职工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物降解材料及绿色包装制品研发制造、农业科技系列技术研发制造、品牌化平台化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科技型企业。走访中，李红利认真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关于当前生产经营、技术研发情况及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情况介绍。他勉励企业要牢牢把握产业发展机遇，深耕主营业务，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优化产品结构，依托完整产业链优势稳步拓展市场，推动企业实现持续健康稳步发展。营口聚成教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深耕医学教育领域，是集科研、生产、服务于一体的综合运营服务商，专注智能模拟训练装备研发生产。李红利走进企业医学模拟教育科创中心，实地观摩智能模拟训练装备展示，详细了解产品研发、技术应用、市场推广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立足自身科创基础和细分领域优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释放创新发展活力，推进技术升级和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参加走访慰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30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职责定位，引导政协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加强民主监督，加强民主监督，依托政协讲堂、委员微课堂等平台，宣传安全知识、防灾常识，提升应急避险技能。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全面加强机关安全管理，以务实行动和扎实举措保障节日期间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会议要求，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张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系统工作正常是安全驾驶的基础，可一旦刹车失灵，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导致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有哪些呢？刹车失灵的前兆是什么？一旦出现刹车失灵，哪些应急措施能保命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阿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造成的刹车失灵。如果刹车总泵出现故障，应立即检修，并且要更换刹车总泵，切不可让汽车带伤上路。

实汽车刹车失灵前有很多的征兆，因为刹车失灵一般是刹车片磨损过大或者刹车盘磨损严重造成的。此外，制动泵内杂质过多或刹车油脏污也可能导致刹车失灵。但大多数情况下，刹车失灵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只要我们及时发现就

最大程度的避免事故的发生。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刹车失灵的征兆以及应对措施，别走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您好，燕之屋。
6: 好，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8: 燕之屋，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

0: 慧，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大多数情况下，刹车失灵都有一个过程，而且是有征兆的。首先，如果我们在刹车时感觉到车身异常抖动，就要引起重视。这种情况一般是刹车片在长期使用过程当中磨损严重的信号，可能很快就会报销。车身抖动啊，是由制动片的不平整引起的，因此有必要尽快更换刹车片，以防止安全隐患。其次，如果踩下制动踏板后，踏板不能立即回到原来的位置，说明制动踏板弹簧出现了故障，如果不及时调整，就会给制动盘造成损伤，从而导致制动失效。

道汽车制动失效怎么办？有哪些措施可以挽救呢？感觉制动力不足或者丧失的时候，首先应该继续控制方向，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特别是道路上的机动车、行人和障碍物。在做好上面的事项之后，则应该主动排查制动失灵的原因，包括观察仪表有无故障灯显示和检查制动踏板工作情况。驾驶者可以查看是否有异物卡在了制动踏板下面，如果发现异物可以用脚踢开，绝对不要冒险弯腰去用手操作。如果是由于车辆自身故障引起的制动失效，接下来做的就是要警示周围的其他车辆和行人，此时应当打开双闪警示灯，并用喇叭提醒周围的车辆和行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量控制车辆方向和速度，并最终使车速降低到安全范围内。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7: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7: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的时候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咬你一口，让你不能太顺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断向前又充满挑战。

结果只会摧毁了那份足以温暖一生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我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8: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8: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8: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

0: 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林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一书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是一首青春励志的爱国歌曲，旋律昂扬，寓意青年奔赴家国理想，朝气蓬勃，适合校园当中来播放。

这首歌《灯火里的中国》，旋律温柔唯美，描绘万家灯火，国泰民

0: 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这首歌的名字叫《这盛世如你所愿》。回望先辈的艰苦奋斗，对比今天繁荣安定的祖国。许嵩，通俗好听，

首国风爱国歌曲，山河万里其实和万江风格相似接近，曲调舒展悠长，歌词描绘了祖国辽阔壮丽的大好山河，抒发了对华夏大地的热爱。其中呢，我们可以发现没有激昂的呐喊，古风氛围感浓厚。稍后呢，在14点的时候呢，我们将一起来收听信息快报，然后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歌。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

这是首经典的国庆主旋律歌曲，旋律舒展大气，民族风浓厚。歌词当中呢，用花朵、果实、沃土、旗帜这些意象，描绘了祖国繁荣昌盛的景象，同时也抒发了中华儿女发自内心的祝愿、情感

这是一首独唱版本的祝福祖国。那么稍后呢，我们在半点报时过后继续来聆听边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锦州、
8: 珲春市、
9: 枫洋市、
10: 辽阳、
11: 大连广播电视、
12: 牡丹江市、
13: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4: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5: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6: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5: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6: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7: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8: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9: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6: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5: 联合制作
16: 广播系列专题，
15: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6: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珲春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山河同心，血肉相依》G331珲春边境线上的义勇军记忆。
15: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城烟火一忠魂。地处边境前沿的珲春，是 G331 国道上一道特殊的边防热土。9·18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破东北边境，国土沦丧，边境告急，在缺补给、缺后援、缺统一建制的绝境之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珲春的白山黑水间奋起抗争。
16: 珲春市羊胖满族乡烟筒喇子村曾是中共珲春县委重要根据地，也是珲春边境义勇军抗日活动的核心。

新堡垒。1932年，中共珲春县委迁至烟囱喇子，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边境各族群众汇入义勇军洪流，掀起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一次。

0: 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合唱的版本，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要我中华，一起来。
1: 万里山河铺展花卷，
0: 这首歌是国风电子版，节奏轻快，唱出了民族自信，青春感十足。

这里是边走边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我们在这首《山河图》当中结束。在11:30的时候，我们将进行下一时段的边走边听，一起来聆听经典好歌。

0: 电话0417-2822-800。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偏好女性、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干眼又被称作办公室综合征、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类常见眼病，主要是由于泪液的量或者质的异常，导致眼睛表面的泪膜不稳定，进而使眼睛产生干、涩、痛等不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眼痒、疼痛、眼红、视疲劳、视物模糊、视力波动等。干眼可以发生在各种年龄层，一般来说女性高于男性，老年人高于青年人。国内相关临床统计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干眼发病率接近89.5%，是妥妥的干眼偏爱人群。那么为什么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干眼呢？围绝经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

大概在45到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的女性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三无产品，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用热毛巾或者蒸汽眼罩敷眼，促进睑板腺线管通畅，还可缓解干涩等眼部不适。哦，对了，美瞳、隐形眼镜等也是损伤眼部的一大利器，佩戴这些角膜接触镜所带来的角膜上皮损伤、基质神经纤维和内皮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影响角膜的功能。因此，常年佩戴隐形眼镜并不是最佳选择。想摘镜的话，需要趁早咨询；不想手术的话，可以交替佩戴框架眼镜，并佩戴透气性较好的镜片，定期随访角膜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她们需要常常用纸张或者手帕擦来擦去，有的还会擦出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让生活和心情都不够美丽，而这就是慢性泪囊炎。通俗来讲，就是发生在眼流泪水的下水道里的炎症，表现为流眼泪、内眼角结膜充血、鼻根部泪囊区皮肤潮红，还有慢性湿疹样表现。按压泪囊的时候呢，会有分泌物从泪角点出来。为什么中老年女性更容易发生呢？这可能与解剖结构相关。有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泪道更为狭长、纤细、弯曲，而且合并有慢性泪囊炎的中老年女性的泪囊长轴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积极摘除，避免这个炸弹造成内眼手术，例如最常见的白内障手术感染的风险。治疗主要采用抗炎的药物，通过泪道探通、冲洗或者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程度的慢性泪囊炎。现在手术多数都是采用微创方式，包括激光、鼻内镜、泪道内镜，安全性高、痛苦小、面部无伤口成为首选的方式。闭角型青光眼是青光眼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男女患病比例为1:3.5，尤其偏好老年女性。这里的角是房角，说的是角膜和虹膜的夹角。简单来说，如果角膜和虹膜贴起来，前房角关闭，眼睛里的水流动不顺畅，就会促进眼球压力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会有眼压急剧升高、眼痛、眼胀、眼红的表现，同时还有视力下降，会伴有头痛、恶心、呕吐。青光眼的发作没有具体原因，一般呢都是在傍晚过度疲劳或者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症状。偏好老年女性的原因与解剖结构、激素和情绪都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前房较浅，随着年龄的增大，晶体增厚，导致前房更为拥挤，同时绝经后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导致眼压升高，这些都是女性易患青光眼的客观原因。青光眼的治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发作时需要

及时的降压处理，并且坚持长期随访、定期追踪，才能够防止青光眼进展。说了这么多，最后讲一下我们日常护眼的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针对麦粒肿、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等问题，即使没有眼药水加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措施。使用热毛巾、蒸汽眼罩都可以，通过热敷促进睑板腺腺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睑缘尽量避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时，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泰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霸鱼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卓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0到8度，盖州19到7度，大石桥20到6度，鲅鱼圈19到6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4: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3: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4: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3: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3: 繁荣昌盛，
4: 永续

0: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鞍山市广播，
0: 鞍山市
2: 承德广播，
0: 呼伦贝尔市
1: 赤峰，
0: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3: 葫芦岛市南教区，
1: 锦州
4: 广播，珲春市
5: 枫洋市融，
0: 辽阳
1: 广播，大连广播，
6: 牡丹江市
1: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5: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0: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5: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0: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5: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7: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8: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9: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5: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0: 联合制作
5: 广播系列专题，
0: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5: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珲春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山河同心，血肉相依》G331珲春边境线上的义勇军记忆。
0: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城烟火一忠魂。地处边境前沿的珲春，是 G331国道上一道特殊的边防热土。9·18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破东北边境，国土沦丧，边境告急，在缺补

0: 缺后援、缺统一建制的绝境之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珲春的白山黑水间奋起抗争。
1: 珲春市羊胖满族乡烟筒喇子村曾是中共珲春县委重要根据地，也是珲春边境义勇军抗日活动的核心堡垒。1932年，中共珲春县委迁至烟筒喇子，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边境各族群众汇入义勇军洪流，掀起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一次日伪突袭根据地，三名执行任务归来的女战士遭遇日伪讨伐队包围，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他们宁死不屈，毅然纵身跃下悬崖，壮烈牺牲。珲春市羊炮满族乡烟筒喇子村前党支部书记许红花：
2: 大乡里头一直流传着三位女英雄的故事，就是黄真信、安瑞芝、崔贤淑这三位女战士。当年他们呢去完成任务往回赶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了一大帮鬼子奔着他们根据地过来，情况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几个姑娘商量了一下，主动把鬼子往悬崖边引过去，鬼子在后面死死追赶，一直把他们逼到了悬崖。
3: 生日，中国。

0: 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

0: 盘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2: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1: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2: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3: 边走边听。

这里是边走边听，欢迎您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这首歌很经典，名字叫《珊瑚颂》。

这首歌讲述了一代代青年担当使命，传承信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唱出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理想。歌曲的名字叫《有我》。

这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国风歌曲，纵使历经风雨磨难，心中依旧保有希望与光亮。就这首歌，光亮。

0: 利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境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
8: 好，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17: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16: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17: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14: 边走边听。

这首歌是经典红色老歌，激情昂扬，歌颂革命英雄，礼赞舍生报国的英雄儿女。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有几位歌手共同演绎的，同时呢也是电影《金刚川》的主题曲。

0: 这里是边走边听，让我们一起来继续收听经典好歌。
1: 风且扬。

0: 这首歌《致吾辈》，国风热血励志歌曲。
1: 我听见风尘下千年的潮浪，

回望千年中华风骨，寄予当代青年少年，鼓励我辈年轻人继承先辈风骨，心怀家国。这首歌非常的有激情，同时呢，旋律铿锵激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听经典好歌《星辰大海》。

用心，以微小的个人力量扛起民族大义。这首歌曲是红色经典歌曲，曲风恢宏深情。

0: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1: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0: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1: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边走边听。
2: 这里是边走边听，一路好歌一路听。这首歌，我还是一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今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公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一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一到两个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到20G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到5G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到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到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心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10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更依赖网络，因为很多功能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0: 行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去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欢。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6: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6: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6: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6: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5: 繁荣昌盛，永续。

0: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被
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95.1，
3: 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4: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您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
2: 和平安小金铃。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山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身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一场难得的遇见。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五韵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

子捧着苦涩饮品，窗外光景支离破碎，过往的纠葛一遍遍在脑海盘旋。明明想要挣脱困住自己的过往，回忆却总趁安静时肆意席卷，那些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两。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

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

心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飞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1: 我最

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它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

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

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汤狗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汤狗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

尔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

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留恋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得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2: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书接上回，正说到三七王苏宪率领重兵追刘秀，追到了南阳万花寨。他听他叔叔老苏成一说，怎么要保刘秀灭莽兴汉，苏宪就怀疑了。看来这刘秀被我的这个叔叔窝藏在山上。本来平日里我可不敢惹这老头子，但是为捉刘秀，那没办法，

我冲撞你，我也得冲撞。想到这儿，苏宪在马上咔嚓把刀就提起来了。叔父，你要听我的相劝，把刘秀交出来，那是天大的功劳，不然的话，恐怕我想保你我也保不住。什么？苏宪，我还就告诉你，有我在，任谁也休想动汉千岁的一根毫毛。哎，得，听他这么一说，苏宪那就更认定了，刘秀肯定在这山上。现在刘秀有一些楼兵陪着，隐在半山腰处，就往前观看苏城怎么对付这苏宪。一看苏宪的手下兵马太多了，瞧这意思啊，苏宪好像要动手。真要是一动上手的话，那老将军苏城肯定不是对手，这个山寨也保不住，我刘秀不还是插翅难逃吗？就在这个时候，山坡下已经动上手了。这苏宪还算给他叔叔留情面，他一琢磨，我是侄子，我别亲自跟动手，再者说要一对一的打，我这叔叔武功还真了不得，别看岁数大了，他呀两膀一叫还有千斤大力，真要是拼上了你死我活，相互间呢都得伤着，那就莫不如派几员大将一起上，还不伤他，最后把他累得动不了了，把他一抓住，然后我上山擒刘秀，过后再把叔叔一放了也就罢了。苏宪是这么想的，冲后边邓涛、张艾、陈进、柴良那么一挥手，这四员大将同时向前呼啦抄，把老苏城是围在当中。无耻之辈，你们取老吴车轮战，我即使败了我也不服，你们应该一对一。这个时候刘秀在半山腰急得直跺脚，心想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看了老将军这就要死在他们的手下。突然间邓涛、张艾两把刀劈向苏城，苏城一看躲不了了，用刀往上躺，两背膀还没劲儿了，躺不过去，把眼一闭，完了。心想千岁啊千岁，我把你接到我的山上，最后我还是把你坑了，我死无关紧要。千岁呀，你怎么能够逃脱而走啊？他这这么一想就准备挨刀，可是就听着旁边有人说了一句，闪开。原来这苏宪见他叔叔一闭眼，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四员将往旁边一闪，都过来探背膀，就抓他叔叔，先把叔叔生擒过来，先降服住再说。他这一伸手，正好老苏城把这眼睛睁开了，看他探背膀，那个刀啊在左手拎着，用右手来抓自己。老苏城瞧个切真，横手那么一挥，自己手中这把大钢刀是照着对方的脖子咔嚓就一刀。哎呀，苏宪一低头啊，咔，把苏宪的头盔给削掉了。你看苏宪也倒霉，在那兴隆镇的时候让李金定给削一刀，把头盔给削起一次，这现在又削掉一次。这苏宪往旁边一闪身，你真是不想活了。苏城也知道这也是侥幸，这一招把侄子给打退了，算了，别在这硬拼，我真死了就没人保千岁了。拨马回山，命手下的人守住山口，把弓箭准备好，滚木雷石、灰瓶、火炮都给支上，下边要强攻山寨的话就拿这些东西砸，拿箭射。你还别说，一直到晚上天黑下来了，苏宪是屯兵山下，他没攻山，但是苏城和刘秀在山上是忐忑不安。苏城嘴上安慰刘秀说，说我一定想办法保千岁你安然无恙，但是他俩都明白面对敌军是难以脱身。相谈到深夜他们才休息，可是刚睡着了就听这山上乱了，再看火光冲天。原来苏宪白天的时候没攻山寨，可是早就盘算好了破山之计，

他一想，我白天攻山寨，那刘秀容易脱身，晚上我打他个措手不及，就可以把刘秀捉住。他命几员大将在前山这儿啊，假装扎的营盘，可是他带领一彪人马打后山爬上来了，上山这一放火一喊叫，当时全山大乱。那苏宪手下前后有10万兵，他领上山的就好几万，可是这山上那老苏城手下才800多人，能够禁得住吗？当时间是哭爹喊娘，和一片大乱。苏城爬起来了就知道坏了，山寨守不住了，说山寨守不住自己死都没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保刘秀逃命啊。这时候刘秀打床上也爬起来，老苏城闯到他的屋里边，二话不说帮他穿上衣服，到外边牵上一匹马，这二位一老一少往前走。他们呢三转两转，哎，就躲过了乱匆匆的那个莽兵莽将，但是可没下这山，现在下山下不去，几乎下边莽兵已经把山全都围住了。可是刘秀就跟着老将军苏城来到一个山缝处，说是山缝，这缝隙可大，能钻过去，马不要了，下马顺势过去。哎，再看到了河边了，这河边有小船，老将军告诉刘秀，千岁，这是我万华寨一条密道，一般人都不清楚吧，现在终于使用上了，千岁你赶紧自己驾小舟，飘到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你逃命去吧。老将军您得随我一起走。哎呀，千岁，我要随你一起走，可能他们后边就追上来，我现在回到山上去，领着我手下那把子人，我再跟那苏仙折腾折腾，我一拖延时间你就跑远了，千岁你快走吧。刘秀也没划过船呢，现在是硬着头皮上的船来，把这桨一摆，这小船就开始转，根本都不走。刘秀都快急哭了，再看苏城已经都回去了，水流一冲，刘秀索性他也不摆这个桨了，这小船顺流而飘，天光大亮，然后又到了晌午，飘来飘去靠了岸边。刘秀上来见前边有个村子，他肚中饥饿，回头看没有什么人追上来，心想到村里边啊找个人家我讨口吃的，然后再跑。刘秀到了村里以后一看，这村啊有一趟大街，房舍还真不少，他一瞧前边有一套大宅院，黑油漆大门，门口还有上马石下马石，看来这是个大户人家，到这儿讨一口饭吧。刘秀上台阶一叩门，里边有个家人迎出来了，一看刘秀是个小孩，哎，这小男孩长挺漂亮啊，面如浮粉，两眉毛当中还一个红点儿。孩子敲门有什么事啊？刘秀心想了，我这要饭呢，不过我这要饭不同于一般的要饭的，我哎，不管怎么地这也是要饭的，脸一红，这位大哥，我饿了， 我走岔道了，想到这儿讨口饭吃。你别看刘秀来回折腾着，但是刘秀这个穿着打扮不像寻常贫穷百姓家的孩子，尤其是这一说话显得是知书懂礼，家人还没敢小瞧。哎呀，小兄弟，那你先进来吧，我告诉管家一声。这时候管家也过来看看刘秀，你叫什么？我姓窦，我叫窦安郎。哦，原来是窦公子，我家员外现在就在上厅呢，你先见个面吧，至于说吃什么喝什么咱家有的是，这都不犯难，你先跟我们主人见见。哎，刘秀就随着管家来到上厅，一看这家的主人老员外有50多岁的模样，头戴方巾帽，身穿宽袖袍，这身衣服显得很舒适随便，白面花白髯，坐

0: 在太师椅上，在他身旁站立两个年轻人，都在十八九岁。这两个年轻人腰板拔得倍儿直，如果明眼人一瞧就能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会武术。管家上前说了几句，刘秀赶紧施礼：老人家，我姓窦，叫窦安郎，这一路疲乏迷路了，我到这儿啊讨口饭吃。
1: 哦，
0: 员外瞧瞧刘秀，刚想问你家住哪儿啊，哎，然后我好派人送你回家。还没等问，就听着这村子的长街之上有许多战马来回跑通，啊哒哒哒哒哒哒，再听乱了，也不知道有多少军兵啊，像开了锅似的。接着有家丁跑进来了：员外，可不好了，现在有很多军兵闯到咱们村里来了，说抓一个汉殿下刘秀，说是谁要窝藏那个汉殿下刘秀，就是死路一条，全家开斩，祸灭九族。
1: 哦，
0: 听此话，这个主人把眼光就落到刘秀的身上，就见刘秀脸色一变，你说刘秀能不害怕？自己前脚到这儿，后脚苏县大队人马就追来了。原来这苏县攻破万花寨，把他叔叔抓着了，一看没刘秀，不敢怠慢，赶紧率大队人马奔东面下来，赶到这个村子，这个村子叫白水村，先把村子围住，然后苏县骑着马在长街走动，一声令下，谁敢窝藏刘秀就将谁杀死，全家斩首，活灭九族，速速把刘秀交出来。当然他也不知道刘秀肯定就在这儿，如果说在这儿搜不着的话，再奔前面去搜。一时间也没有人教刘秀，他就告诉挨家挨户搜查，然后又追了一道命令，说刘秀肯定就跑到这个村子来了，如果说不交出刘秀的话，就把村里边所有的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其实这也是苏县他自己猜测而发出的恐吓，如果说这村子里边的确没刘秀，他也不能够就随便杀人，他也就过去就拉倒了。但是这样一来，整个村里的百姓是哭爹喊娘，惊诧万分，一个个都不知性命是否能够保住，有的胆小的在屋里边就吓得昏过去了。这个时候刘秀还在这家的上厅，站在人家主人的面前，只见这员外两眼盯着刘秀，捻然一笑：孩儿啊，你听没听着，外边要抓一个汉殿下刘秀，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刘秀啊，你还是窦安郎啊？刘秀一想，罢了，都到了这步田地了，叫窦安郎那也没有用了，真让苏县知道的话，他清楚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想到此处，把胸脯一挺：老人家，我姓刘，我叫刘秀，后边有莽兵莽将在抓我，我到这儿来本来想讨口饭吃，然后再赶路，既然我被抓住，这就要死了，吃饭也没用，我干脆我出去见他。刘秀想别给人家带来灾难，转身就走。我的儿啊，你不要走啊！刘秀一听，什么？我的儿啊，管谁叫儿呢？再看，刘秀可愣着了。事出意外，就见这老员外是泪流满面往前来，夸着一把把刘秀就抱在怀里边，痛哭失声：我的儿啊，过去只听说王娘娘生了一个大汉太子，可是这毕竟是虚信，现在一看，果然世间有我的儿啊。一看老员外这么哭，再一看他泪流满面，他抱着刘秀就这个举动 刘秀就

感觉到很不寻常，刘秀也被感动了，眼泪淌下来。老人家，您是哪一位呀？怎么称呼啊？儿啊，我不是别人，我和你的父亲汉平帝刘瀚是叔伯兄弟。过去我是官拜武阳王，我姓刘，叫刘良。你看，这是你两个哥哥，一个叫刘盈，一个叫刘仲。因为王莽登基篡位，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我们在大刘庄躲过了灾难后，就跑到这白水村隐居，我们就改成姓金了，我就叫金良了，你这两个哥哥就叫金银和金柱。孩子呀，没有想到世界还有你这个大汉太子，看来我汉室血脉不断，王莽必亡。刘秀一听，当时扑通就跪下了，原来是叔叔您呢，我可见着亲人了。这刘秀也是特别的感动，百感交集，爷儿俩哥几个抱头失声。你看刘秀这么长时间，也别说见着自己家族里边的人，这是叔叔啊，就是姓刘的他都没见着过，可下见着近人了。小孩哭了。但是就在这时候，家人管家都往里跑，现在挨家搜查，让交出刘秀，不然的话要洗劫整个村子，孩儿牙不剩，通通杀死。刘秀一听，沾沾眼泪，站直身躯，叔叔啊，既然我知道您老人家还在世上，您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哥哥还在世上，有我的两个哥哥在，就足以灭莽兴汉。现在我出去，我去见那苏宪，只要他把我一抓住，他就不会再搜查，也就不会再发现您和我哥哥。那么舍出去我一个，就可以保得你们父子性命。即使我死了，只要你们能够恢复汉室，我死而何惧？说着话，转身要往外去。武阳王刘良一看，内心欢喜，心想：我弟侄儿汉殿下刘秀虽然才十岁出头，但是却有这个心性，不愧是平帝皇兄之子啊，我大汉有望。伸手把刘秀拉住了，先侄，你不要出去，如果你要出去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以后谁能够领兵带将打得王莽恢复汉室？可是外边这就要搜找，即使找不着全杀掉，那我也活不了，我还是出去吧。你看刘秀要出去，刘良不让，一时间难以决定。这个时候苏宪骑在马上，横着金刀在长街之上踏踏踏踏踏来回走动。就在此时，猛然间在一个院落里边就跑出个小孩，大喝一声：三七王，你不就要抓我吗？你不要杀别人，有什么事，有什么话，你对我来。吼！苏宪猛然间回头一看，真是大喜过望，在宅子里边跑出来的这个小男孩不是别人，正是刘秀。他见着刘秀几次，虽然不是说心平气和面对面相谈，但是他多次赶到刘秀的身背后举刀砍刘秀，对于刘秀的个头长相他是很清楚的。他这一看，当时不知道高兴到什么程度了，拨马往前一来，用这个刀啪往下一拍，把刘秀啪嚓就拍落在地下了。来人，绑上！立刻过了军卒把刘秀绑上了。现在苏宪那就没别的心思了，再查找什么什么那不必要了，回头告诉准备囚车木笼。这囚车木笼时间不大，就准备好把刘秀就塞到囚车木笼里边去。十万大军压着刘秀离开白水村，打南阳出来，奔潼关，过潼关，上长安，进城里。苏宪心中想：嘿，
我是历尽千辛万苦。

捉住了汉殿下刘秀，说莽主万岁给我记大功，那这是肯定的。再有一劫，这个刘秀是你窦丞相抚养长大的，你窦丞相还给他起个名叫窦安郎。我两次搜查窦相府，被你把刘秀藏起来，我没有抓的刘秀，你反而告我的状啊，说我苏县是肆意胡为，我抢你金银，最后莽主万岁还让我包你一箱子金银呢。现在一想，我这气不可耐。那么现在我拿住了这个汉殿下刘秀，金殿对峙，老豆头你浑身都是嘴，你就长了满身的舌头，你也难以狡辩。他越想越美，来到金殿之上，这个时候王莽正在升殿，满朝文武全在此处。苏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报告，说刘秀已被捉住，囚车就在殿下。窦丞相站在那儿就差点昏过去，心想，哎呀，千岁呀，我含辛茹苦将你养大，冒着风险把你送出长安，没有想到你竟被捉拿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贷款买车的提车流程。一、先订车，然后走贷款流程，确定好具体的优惠政策，然后再签订购车合同。第二点就是提交贷款手续资料，包括身份证明、驾照、婚姻证明、房产证、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第三点呢，就是要等待材料审批。接下来第四点，交首付款。贷款审批通过之后，需要先交首付款给 4S 店，然后 4S 店开具首付款收据给银行或者金融公司，等待放款。第五点，放款提车。交完首付之后，银行或者金融公司就会放款到 4S 店或者贷款申请本人，这样就可以正常开发票、上保险、提车了。

款车，为什么贷款买车比全款买车便宜呢？4S 店之所以更愿意车主按揭买车，这是有原因的。其实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如果按揭买车就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手续费或者服务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车店更是巧立名目收取费用，像手续费、保证金、评估费等等等等，各种收费加起来啊，比之普通的利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比全款买车多花了不少钱。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
6: 燕之屋，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12个铜板。
10: 1935年4月，中央红军来到云南境内，连日的风雨交加，路途奔波，让许多战士染上伤病，体力不支。在干部休养连途经的一个滇北小村。

0: 工，村民们听信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纷纷躲入深山避难。偌大的村庄寂静荒凉，空无一人。女红军谢飞、刘彩香、钟月林、吴富莲互相搀扶着，艰难地走在村路上。
1: 哎，这村子里怎么一点烟火也没有？人都去哪儿了？
2: 是啊，这一路上也没个人影，这老乡们一定是听了国民党的鬼话。
3: 彩香、月林，你俩别说了，这老百姓啊都被抢怕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以后他们会知道的。
2: 谢飞姐，我走不动了，真冷啊。
3: 傅莲妹子，你再坚持一下。哎，你看这前面有个房子，咱们过去看看。
0: 谢飞推开屋门，见里面空无一人。这时的吴富莲高烧不退，浑身虚弱，不停地咳嗽着。刘彩香、钟月林用力地搀扶他，四个人疲惫不堪，忧心忡忡。
3: 快扶他过来躺一会儿。
1: 谢飞姐，他这高烧
4: 可以使白细胞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以此增强个体的免疫功能。研究人员检测了中性粒细胞上的受体，这些细胞约占白细胞的三分之二，用于对抗入侵的细菌。实验证明，即使每升15微克的六江酚也足以使细胞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志愿者饮用一升姜茶30到60分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其血液中就能够检测到大量辛辣刺激性分子，其中六江酚的水平会处于最高，每升血浆当中可以达到7到17微克。这些六江酚随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也会接触到大量免疫细胞。他们又测试了中性粒细胞在接触姜辣素之后的反应，与对照组相比，他们会更加拼命的工作，释放更多抑制应对细菌感染的多肽，总量提升了30%左右。研究人员表示，低浓度的姜辣素就足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饮用一定量的姜茶来实现，至少日常生活摄入量是足够的。目前科学家已经在姜里面发现了1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呢包括挥发油、姜辣素、二苯基根烷类、酮类化合物等等。生姜中的姜辣素等物质可以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能力。这是姜作为一种香辛料的基本功效。姜辣素还能够刺激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与中医里所说的发汗解表、温胃驱寒等作用一致。各国的研究都证明，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对治疗细菌引起的腹泻有辅助作用。生姜中的姜辣素可以刺激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缓解呕吐，增加食欲，特别适合孕妇以及胃口不佳的人来进行食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姜有助减少化疗患者的恶心症状。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姜与布洛芬等药物同样有助缓解经期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等，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抗炎药物。德国真菌病的一项研究对29种植物的抗真菌作用进行测试之后发现，生姜对杀死真菌最为有效。不仅如此，古代梵文、中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罗马文的典籍中都讨论过姜，还将其用于健康保护。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记载了113个方子，其中近35%的方子里面用到了姜。下面推荐5个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方子。第一个方子，生姜米醋汁，疗效养胃护阳。取

0: 鲜姜100克切成丝，浸泡在250毫升米醋当中，密闭贮存三天之后即可食用。每天早晨空腹服用10毫升，或者将生姜切片泡入米醋当中，每天3片，7到9点吃早饭的时候嚼食。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促进消化，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第二个方子，生姜贴肚脐，疗效晕车呕吐。乘车之前可以取生姜一片贴于肚脐，外贴一张伤湿止痛膏。晕车呕吐可以取生姜汁一汤匙，蜂蜜两汤匙，加开水三汤匙调匀，一次服下。第三个方子，生姜配葱白，疗效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初期或症状较轻者，可用生姜6克、葱白5根、红糖适量，煎汤热服。脾胃弱、消化不良、兼咳嗽者，可以加白萝卜250克。伴有发热口渴者，加绿豆15克、白萝卜30克、大枣4枚。葱白有发汗解表、通达阳气的功效，红糖不仅能够调胃、活血养胃，还能够驱风散寒。白萝卜可以加快胃肠蠕动，促进消化，增加食欲，也可以驱风散寒、止咳化痰。绿豆能清热解毒、补中益气、利水退热。大枣补脾和营，可以缓和生姜的刺激性。与生姜合用，还可以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有利于药物吸收利用。第四个方子，生姜热孕敷，疗效关节疼痛。用生姜、葱白各适量，捣烂炒热，用布包好，孕敷患处，一日数次，或生姜数片放于患处，用艾柱进行隔姜热灸。生姜中的姜黄素属于多酚类物质，具有抗发炎、抗氧化等作用，能够有效地抑制关节发炎，缓解关节疼痛。此外，生姜和葱白可以驱除寒湿，通阳补阳，驱除常年停留在身体里的寒湿，脾肾阳气更加健旺，腿脚寒湿逐渐散开，身体也就慢慢强壮了。第五个方子，鲜姜炒鸡蛋，疗效春秋腹泻。将10克鲜姜切成碎丝，调和3只鲜鸡蛋炒。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柱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窝。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京。 乡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1: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银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8: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8: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